0: 那会儿是什么？
1: 像这么个，
0: 那是在里面的 story， 那过弯儿，那 content， 这是 4102 scanner 的 way， 4102 scanner 的 way。